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。欢迎你每天跟着旷野玛纳节目一起灵修亲近神。箴言28章第5节，所罗门说：坏人不明白公义，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。坏人不知公正是什么，寻求耶和华的却完全明白。 主必赐福于义人，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们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乐趣里面有很多药。我们思想乐趣里面有很多药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箴言17章17到28节。 箴言17章17到28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《我的心哪》。

箴言第十七章十七到二十八节，朋友乃时常亲爱，弟兄为患难而生，在邻舍面前击掌作保，乃是无知的人。喜爱争竞的是喜爱过犯，高利家门的乃自取败坏，心存邪僻的寻不着好处，舌弄是非的陷在祸患中，生愚昧子的必自愁苦，愚顽人的父毫无喜乐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。恶人暗中受贿赂，我要颠倒判断，明哲人眼前有智慧，愚昧人眼望地极。愚昧子使父亲愁烦，使母亲忧苦。刑罚义人为不善，责打君子为不义。寡少言语的有知识，性情温良的有聪明。愚昧人若静默不言，也可算为智慧；闭口不说，也可算为聪明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箴言十七章十七到二十八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二十二节，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，经文说道：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。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。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：乐趣里面有很多药，药里面没有什么乐趣，但乐趣里面却有很多药。笑有益身心，神把我们造成能呼吸、能哭也能笑，面无表情，抑郁寡欢，满面愁容，这跟神的生命与教训格格不入。神要我们显露并传递他所赐给我们的喜乐。神造骆驼和快乐的小猫，人从他们身上就能看出神多有幽默感。放轻松是一种艺术，让我们能开怀大笑，当个快活的见证人。
1: 美国知名牧师菲利普·布鲁克斯说，祷告的时候不要只求拐杖，要求翅膀。旷野玛纳鼓励你恳切的祷告，在祷告中看见神意想不到的恩赐。

今天我们思想乐趣里面有很多药这个题目。药里面没有什么乐趣，乐趣里面却有很多药，这句话很有意思。众所周知，效能有助于血液循环，加速新陈代谢，给人很有活力的感觉。日本大阪健康科学中心曾做过一项调查，发现不爱笑的人血液流动会变差，容易出现肩膀酸痛的毛病。如果能常常笑，血液流动不但比较顺畅，判断压力的荷尔蒙指数也比较低。不论是身体还是心灵，多多笑都会让人更加健康。研究证明，笑是最自然最没有副作用的止痛剂，能缓和体内各种疼痛。很多药是苦的，但真正从神来的喜乐却经常带着医治的能力，使人延年益寿。这是一个美妙的世界，神把世界造得如此美好，就是要我们喜乐。箴言十章二十二节，所罗门说，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。想到每天神以慈爱迎接我，吸引我，以厚恩待我，我的心又怎能不喜乐呢？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提到圣灵中的喜乐。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，所罗门说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。这里的良药原文有医治、恢复、使人健壮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真正的喜乐不只是情绪，更是一种能够恢复生命的力量。很多人的病不是现在身体，而是现在心灵。忧虑、苦毒、恼恨、嫉妒等等负面情绪给自己带来精神压力，会引起精神上的毛病，心理不平衡，心里常有怒气、忧愁、沮丧，会直接影响身体健康。生活需要一些开朗、豁达和幽默，别太严肃。灵性成熟的人会有在主里的安稳和轻省，因为主的轭是容易的，他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一个会微笑的基督徒比一个一脸严肃的信徒往往更能见证福音。福音最大的神迹之一，就是让一个灵里枯干的人重新活过来。最会带来短暂的刺激，却偷走长久的平安。因此，要远离最终之乐，圣洁却带来深层的快乐。在成圣的路上，我们不是靠压抑罪来改变，而是靠更大的喜乐来更新。真正胜过罪的方法，不只是不要犯罪，勉强自己不做这个，不做那个，而是遇见比罪更大的喜乐，是被吸引，心中向往。人本来就是为喜乐被造的，真正的喜乐不是来自各种娱乐，而是与神同行。神是爱的源头，他把我们造成他爱的对象。唯有因为明白神的慈爱，靠主而得的喜乐是唯一的真正喜乐。神要我们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诗人说，凡投靠你的，愿他们喜乐，时常欢呼，因为你护庇他们，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。今天人不喜乐，因为常常在错误的地方寻找满足。真正亲近神的人，生命必然常常带着温暖。神的百姓本来就是喜乐跟盼望的一群，因为他们知道真正的盼望不在这世界，而在基督里。很多人来到教会，不是先被神学吸引，而是先被温暖吸引，被笑容吸引，被在基督里的平安喜乐吸引。在团契里，
人因笑而靠近，因轻松而得安慰，因幽默而重新得力。信主的人能见证神没有失控，一人必因信得生，见证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。快乐是由事件而来，喜乐是由神的同在而来，有独特的属天性。很多人向往天堂，但一首诗歌说，耶稣同在就是天堂。信主的当下，天堂就已经进入我们的心，我们的灵魂苏醒，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生命已经开始享受天堂，享受永生。属灵情感不是靠世界的办法去制造，而是以真理来推动，因为人的心不是为世界造的，而是为神造的。

的神喜乐。一个对神充满信心、以神为乐的人，一定能够享受人生。圣经不是叫我们逃避苦难，而叫我们如何在破碎的世界中，因为觉悟到神的恩典，仍然因基督喜乐。有一次在爱尔兰的一个布道会中，讲员解释了什么是在基督里，在每个试炼中完全信靠他意味着什么。讲员在总结讲道时一再重复，这表示在任何光景里，你都总是能说，这时我有耶稣。讲道结束以后，来到弟兄姐妹分享和做见证的时间，一位年轻姐妹上台说，在几分钟之前，我收了一封电报，上面写着母亲病重，搭火车速回。她说，当我看到那几个字，我晓得今天晚上的信息正是对我说的。我的心仰望着主，我说，这时我有耶稣，立刻就有一股平安和力量涌进我的心。即使有问题，仍然有基督，即使在重压之下，我们仍能凭信心说，主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人需要的不只是情绪安慰、心理支持，更是圣灵在真理里边所生出的生命。很多基督徒不喜乐，不是因为神离开他，而是一直只听自己的情绪，却不向自己的灵魂传道。世人说，我的心哪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他。传道人要对自己的灵魂讲道，把神的真理重新讲给自己听。彼得说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保罗说，似乎忧愁，却是常常快乐的，似乎贫穷，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，似乎一无所有，却是样样都有的。真正的喜乐不是物质堆出来的，而是生命与神恢复关系，是基督同在的喜乐。保罗说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这喜乐是属天的，是靠主而得的，是没有人能夺去的，因为是与神同乐。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不只是期望神使我快乐，而是我开始喜欢神所喜欢的，开始感受到神的快乐。当主的喜乐存在我们心里，我们的喜乐就可以满足。世界的快乐是享受神以外的东西，但真正的喜乐是以神自己为乐。喜乐不只是感觉，很多时候是信心的选择，要喜乐，不是环境的产物，依附于环境，而是出于你我的意志，不是感觉很好，而是对神的信靠，是恩典的结果。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知道神掌管未来，不是靠自己制造喜乐，而是即使知道世界有苦难，仍然能够因神而喜乐，放心真正把自己生命交给神。主认识谁是他的人，喜乐是因为我们蒙恩的地位以及跟主的关系而来的。今天很多基督徒缺少喜乐，不是因为神不好，而是因为他蒙恩而不知恩，又或者没有从感恩的视角来看所遭遇的事。苏格兰牧师亚历山大·怀特在一个阴暗、湿冷、有暴风的主日早晨，教会的执事说，今天这么糟的天气，牧师大概想不出什么值得感恩的事了。结果怀特牧师上台祷告的第一句话竟然是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天气不是每天都这么糟。感恩的人眼光永远放在神的良善上，承认困难，却选择在困难中看见神的恩典。

神的慈爱既然是天天的，每早晨这都是新的，谁也不能使我们与他的爱隔绝。我们的感恩就不该是偶然，而要成为习惯。保罗说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。主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。当福音已经不再令你感动，那世界就会开始吸引你了。耶稣拥有人类一切没有罪的情感，喜乐正是智慧人的生命状态。不要把你的心交给忧愁，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我们能喜乐，因为我们晓得活着的意义，知道主爱我，拯救我，并且他还要使用我，我终身的事在他手中。气球有很多颜色，有的亮，有的暗。决定气球能不能飞起来的，不是外面的颜色，是里面的状态，是里面的气。若是里边没有充气，外面颜色再好看，再鲜艳，也没有用。当我们在神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神就在我们身上得荣耀了。属灵的人不是一脸严肃，而是因为把自己献给神，里面很平安。他因为心中安静，才会微笑，才会发挥幽默感。尼希米记八章十节经文说，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神乐意赐华冠代替灰尘，赐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赐下赞美衣给我们穿上代替忧伤之灵，叫他的名得荣耀。魔鬼知道你的喜乐一旦被夺走，你就没有力量。但你知道神绝对可靠，人纵然失信，神永远可信。你的喜乐就有根基，你不是靠自己掌控人生，而是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把你的事交托给他，心灵就能得自由。很多一生只求了生脱苦的佛教徒，看见基督徒脸上充满喜乐，就很羡慕。那笑容就是在告诉他们，福音确实是好消息，你也来被恩典触摸吧，你也来尝尝主恩的滋味吧。弟兄姐妹，乐趣里面有很多的药，因为喜乐的心就是良药。神已经在他所造的世界里处处留下了恩典的记号，即使外体毁坏，我们内心却能一天心思一天，因为喜乐是属天的。当我们心完全顺服主的旨意，必然乐见他按他喜欢的方式使用我们。我们个人的计划和愿望开始逐渐与他的旨意相合，接受他的引领。无论环境如何，只要始终处于他的旨意中心，人生中的喜乐、满足和成就感就必然增多。约翰达比说，神的旨意通行到哪里，哪里就有喜乐。喜乐是与神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，心灵相通的结果。约翰说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。大卫说，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的嘴唇要颂赞你。我们是为神而造的，我们的全源都在他里面。神使我们在患难中仍然能够有超越环境的心境，是因为圣灵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亲爱的朋友，不要因为忧郁必须吃药，药里边没有什么乐趣。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起来，他就接受神的美意，愿主的喜乐也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的心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不知救主奇妙恩典。
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是使人有盼望的神，你要我们以你为乐，你就将我们心里所求的赐给我们。你乐意赐福我们的人生，使我们充满乐趣。主啊，你的轭是容易的，你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愿你借着圣灵常常把喜乐带进我们生命里，更新变化我们的心意，使我们即或在百般试炼中都能以为大喜乐。你是化腐朽为神奇，使清水变美酒的神，帮助我们丰丰富富地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时常领受从你的道而来的释放和安稳。世人追求短暂的刺激，我们却因为你的话大有盼望。求主叫我们在这愁苦的世界中远离忧伤的灵，在你的大能下成为你活泼的见证人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